0: 老早嘛老早，一暗先拉，嘛我个拉地步，老来还老没老，嘛老老嘎巴嘎巴个也有哩烟，先拉不嘛地步，哎嘛哎个人个大金开开拉不耶呀，阿哥阿拉娘不，阿哥娘个老地。巴黎个老板不，那不得那路行，这爱我都别老呀呀！阿哥啦哈耶，阿哥就话话啥不啦阿奴哈别老，哎哎哟，家的哎呀呀，家的哎爸爸，先老马了头，没有的啦阿哥，阿哥我啦啥来？不厉害嘛我哟，老都哈别老。
1: 哎呦啊！哎呦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